0: 这是传送中。
1: 传送中。
0: 你就说一会儿，现在把气氛。
1: 谢谢。
0: 你说你就说你们说你们说你们说你们说你们说你们说你们说你们说你们说你们说你们说你们说你

0: 在我的办公室。
1: 二十条。
0: 个人办公室的人需要任何人员一进。
1: 二十。33,
2: how far is it going to be clearing your shoulder?

0: 是否是三颗球？很错。
1: Hi,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ia, 我是 Russ